0: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感受不到生活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起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传。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十五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2: 搞这么隆重，
3: 走，跟我看看呢。
4: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10两。
5: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10两赏金呢？
6: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5: 对，就是。
4: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5: 又涨到50两、啊、
6: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
5: 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6: 真是醉了。哎，请走起。
7: 起来了。
4: 真到北门了，
5: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4: 赏金50两，赏。
6: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哎、
5: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1: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蝉夏，越过城市喧嚣，歌声还在游走，你榴花般的双眸，不见你的温柔，丢失化解欢笑，岁月无法停留。

假日，我们哭着醒来，又哭着遗忘。幸好啊，你的手曾落在我肩膀。

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用眼泪忧愁。

的等候，等到房顶开出了花，这里就是天下。总有人幸福白头，总有人哭着分手。

越过山丘，遇见十九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许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不行啦，我在过马路，请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2: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3: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4: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3: 对，就是。
2: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3: 又涨到五十两、啊、
4: 真的假的？哎呀，
5: 我来试试。嗯，
3: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真是这样。
5: 哎，起来，走起，
4: 起来了。
2: 真到北门了，
3: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2: 赏金五十两，赏。
4: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哎、
3: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1: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感受不到生活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蝉啸，越过城市喧嚣，歌声还在游走，你榴花般的双眸，不见你的温柔，丢失花间欢笑，岁月无法停留。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

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人的等候，等到房顶开出了花，这里就是天下。总有人幸福白头，总有人哭着分手。

越过山丘，遇见十九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离。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0: 皇上，上次您赐给正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1: 哦，那他怎么分的？
0: 他让人抬了两口大缸，将两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1: 嗯，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2: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踩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起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当我推开门时发现了已经弯了街，桌上摆着那张在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员。
0: 一秒钟。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

0: S 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

0: 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谦，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谦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1: 哎，子谦，你怎么赶的车？
2: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1: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2: 不，父亲，父亲，
1: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2: 父亲，
1: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2: 万万不可呀，父亲。
1: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2: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1: 子谦，
0: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

0: 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2: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3: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4: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3: 对，就是。
2: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3: 又涨到五十两，
4: 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嗯，
3: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真是，哎
4: 呀，哦，哎，走起，
5: 起来了。
2: 真到北门了，
3: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2: 赏金五十两，赏。
4: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3: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1: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蝉夏，越过城市喧嚣，歌声还在游走，你榴花般的双眸，不见你的温柔，丢失化解欢笑，岁月无法停留。

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十九岁的晚，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零五五。

0: 1-6345-8888。
1: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你好，小芳。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正常平稳。我们来关注环形路段，在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安一附院到金屯立交桥，以及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方向，从西七里塘到五里墩，是需要您注意到车的环形。那么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市区道路晚高峰呢已经缓缓的启动了，如果您行驶在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时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我们来关注安东高速双向32公里加700米处进行施工建设，双向主线封闭，东流入口往安庆方向临时封闭，景德镇往安庆方向车辆从东流出口分流，安庆往景德镇方向申金湖服务区出口临时封闭，所有车辆在服务区内拥有。那么施工时间是5月31号的早上10点至10点半。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览即可一键查询了。我们下一个整点再见。
3: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
4: 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
3: 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
4: 没看到人行道上的人群，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
3: 交通法规记心头，安全驾驶不低头。
5: 下班了，下班了，
6: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5: 我准备逛逛去。
6: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5: Let's go。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6: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5: 乐活晚高峰，
1: 来到17:03，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晶晶。
7: 各位好，我是晶晶。
1: 如果说给大家一个可以许实现愿望的机会啊，这个愿望可能会实现，你会许什么样的愿望啊？今天我们就来和各位一起来聊这样的话题。如果说许一个愿望可以实现，你会许什么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话题。
7: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或许》。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透射电子显微镜作为探索微观世界的前沿利器之一，是先进材料、能源化工、生命科学等领域的重要科研装备。那我国这一领域的科研成果上新，我们共同来通过音频详细的了解。
2: 近日，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等单位联合研制出一种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该设备运行两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约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一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将为诸多领域的前沿研究提供技术支撑。
3: 透射电子显微镜作为探索微观世界的前沿利器之一，是先进材料、能源化工、生命科学等领域的重要科研装备。过去，透射电子显微镜一直依赖人工操作，效率相对较低，且主观性强。为此，我国科研团队开发了全自主感知、解析、操控通用智能透射电镜算法，并在此基础上攻克了具身智能高真空样品传递、电子光学成像自主调节、图像自主采集与实时解析等五大关键技术，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实现了传样、成像、解析的全流程无人化、智能化运行。在实际应用中，圆眼一号单日可分析样品200个，采集图像5000张，定量解析颗粒50万个，图像获取速度比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提升约56倍，分析效率是人工的约300倍。这项成果实现了透射电子显微镜从人工操作到 AI 全流程自主运行的跨越，将为能源化工、材料基因组、生命科学等领域的前沿研究提供技术支撑。
1: 好，我们再来了解前沿技术 3D 打印全面出圈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4: 今年前四个月的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显示，高技术产业保持较快增长，而其中的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了50.9%。
2: 什么样的原因支撑这一较高增长的数据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今年以来，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不断扩大，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过去 3D 打印主要应用于原型验证和小批量试制，如今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及设备稳定性不断提升，生产成本持续下降，行业已具备向规模化量产跨越的条件。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的这家 3D 打印企业已形成覆盖设备、材料、软件及打印服务的完整产业链布局。目前企业全球设备装机量已达到数千台，装机规模增速位居全球前列。
6: 近年来，增材制造批量化应用越来越多，并逐渐从航空航天、高端装备等拓展到工业领域，如机器人、消费电子等。随着设备效率提高，材料成本下降， 3D 打印将进一步改变工业制造格局，发挥工业母机的角色功能。
5: 除了技术能力的突破外，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出口快速增长也成为带动整体产量上升的重要原因。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我国 3D 打印设备出口量达246万台，同比增长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90%的市场份额。位于深圳市的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国产消费级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形成了产业增长的重要基本盘。
7: 我们公司近年来发展速度还是比较快的，2025年全球营收突破了100亿元，海外收入占比达到70%。
5: 专家表示， 3D 打印设备快速增长的原因还在于应用市场正在快速打开。随着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加快以及个性化定制需求提升， 3D 打印的应用边界不断拓展。
4: 3D 打印听起来呢，像是把打印机变成了一个小工厂。
2: 现在这种技术正一步步从工业实验室走向航空航天、医疗器械、汽车等工业领域，甚至消费市场。
5: 3D 打印也叫增材制造，和传统加工先切再磨不同，它是按照数字模型一层一层把材料堆出来，能做出结构更复杂、定制化程度更高的零部件，而且通常更省材料，废料更少。自问世以来， 3D 打印最先主要用于原型验证以及航空航天部件、汽车模具等结构复杂部件、小批量产品制造场景。随着相关技术不断成熟，成本持续下降， 3D 打印的应用范围也逐步扩大，消费级市场随后开始加快打开。为什么 3D 打印后来火了？关键就在于它特别适合复杂、小批量、个性化的需求。比如一些传统工艺很难一次做出来的复杂结构件， 3D 打印可以直接成型。放到今天看， 3D 打印之所以越来越热，不只是因为能打印东西，更因为它正在从做样品走向做产品，从少数人的新鲜玩具变成更多行业里能真正提高效率的生产工具。
1: 从5月31号开始试行殡葬全环节强制明码标价。
8: 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试行，自2026年5月31日起正式试行，核心是全环节强制明码标价，破除信息差，严打天价、收费与价格欺诈。规定强调严禁利用信息不对称实施价格违法行为，经营者应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以标价签、标价牌、公示栏、价目表等形式进行明码标价，在经营场所之外对接业务的应提供与经营场所明码标价相一致的书面或电子价目表。规定还要求殡葬领域经营者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或提供服务，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不得通过不标示或者显著弱化标示对丧属不利的价格条件，或使用欺骗性、误导性语言、图片等方式实施价格欺诈。殡葬中介代办殡葬服务机构服务项目时，应单独标示明码标价内容需与殡葬服务机构一致，不得加价收取费用。
9: 记得关注我哦。
1: 好，我们继续来了解新的政策。汽车噪音衡量有了新的静谧的标尺。日前呢，国内首个汽车震动噪音领域的综合技术评价体系发布，我们一起来关注。
10: 这一体系首次建立起。

0: 以覆盖汽车静态、动态、品质三大维度的多场景测评体系，包括11项评价子项及38类典型用户场景，能够对车辆的动力、底盘、车身等系统的震动噪声性能进行全方位评价。
1: 我们基于数百款车型开发经验和20余年积累的开发体系，以及海量真实用户调研，为行业提供了权威的静谧舒适性评价依据，它将为行业减震降噪技术攻关提供科学规范统一的标尺，促进整车静谧舒适性整体水平的提升。
0: 专家表示，高速风噪、车内异响等等这些恼人的噪声问题，近年来高居汽车质量投诉前列。随着汽车震动噪声体系的落地，未来消费者选车购车将拥有更专业、更权威的舒适性参考依据。同时，中汽中心将推动这一技术体系在研发、测试等环节的应用，助力我国汽车产业加速从规模领跑向质量引领跨越。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哈，桥坯是一种营钱和家书合一的特殊信件。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郑木生每次寄回的桥坯也会附上一些钱。桥坯承载着养家的担当，桥坯漂洋过海，那寄坯人不怕钱财遗失吗？我们来了解。
3: 桥坯是海外华侨华人通过海内外民间机构汇集至国内的汇款即家书，是一种银钱与家书合一的特殊书信，也是一册未经雕琢的民间史书。华侨从外洋寄回的坯为桥坯，而寄去外洋的回信称回坯。桥坯记载着老一辈侨胞在侨居国的创业史和浓厚的家国情怀，也是中华民族讲信誉、守承诺的重要体现。因为这种跨国的两地书产生于海外，落地于国内，通过各地的送批人将桥坯送至国内的桥眷手中，百年来未曾有过一笔桥款遗漏不能兑付，而钱款的使用也以回馈资助自己外出的族人以及家乡的建设为主，践行着他们对家乡的承诺与责任。
4: 在1943年发生在汕头非常著名的一个桥坯集，是叫城市新桥坯集，发生一笔桥款被盗，据资料记载啊，但是这个老板叫陈银腾先生呢，就变卖他所有的家产，分毫不差地把这笔桥款送到这个桥眷手中，这也就是一种诚信，
5: 能保证使命必达，这真的很了不起。
4: 对。
6: 这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建议大家都可以走进电影院去观影一下啊，这个一定有不一样的体验。我们继续来关注粉碎谣言，真相来了，纯天然成分的护肤品一定更安全吗？我们一起来听医生的提醒。
7: 纯天然它不等于更安全，也不等于不过敏。
8: 嗯，
7: 那我跟大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就比方说我们北京前一段时间不是有那个刺百的瓜粉吗？
8: 嗯，
7: 那个是纯植物吧，纯天然吧？
8: 对。
7: 那是不是引起了北京成千上万的人鼻炎呐、结膜炎呐？这是纯植物，纯天然。再比如说我们平常吃饭的时候，这个铁棍山药是经常吃的。
8: 嗯嗯。
7: 这个山药是一个健康食品。
8: 嗯。
7: 但是在山药在没有蒸熟的时候，削皮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汁儿就会溢出来？
8: 对。
7: 山药的汁儿呢，如果接触到皮肤，就会引起这个红肿啊、瘙痒啊。
8: 嗯，
7: 所以说从这些方面来讲，纯天然纯植物不等于不过敏。
8: 明白。嗯，您讲的是有道理的，但是有些朋友也会反驳您哈，您刚才说的那些花粉导致过敏或者山药汁儿啊导致一些刺痒啊，那是没有处理的嘛，对吧？比如说我们这些化妆品护肤品，它可能是经过了一些后期的加工处理，再比如说我也可以自行在家进行一些制作呀，比如说您看有些朋友用这个芦荟是吧，我削去皮清洗，然后挤出这个汁儿来，或者用这种果肉啊来敷脸，黄瓜敷脸，对吧？还有一些人呢使用这个鸡蛋清，哎，把它滤出来进行一些处理，做这种鸡蛋清的面膜。 那么这样的做的话，是不是对我们的皮肤仍然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7: 有风险，这种护肤的方式也不是很可行。为什么呢？是因为新鲜的芦荟，我们切割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汁液液体就会流出来？芦荟的这个汁液里面是含有这个大黄素和芦荟苷的，它会引起一些人的过敏。所以说我们日化产品中的芦荟基本上都是提取物，就有效提取物才安全。那比方说鸡蛋清敷脸这个事儿，那鸡蛋清的主要成分就是蛋白质和水。你敷到脸上以后，那个水分很快就蒸发了，以后就剩下蛋白质，那就形成了一个薄膜，就贴在脸上，然后还会反吸你皮肤角质层的水，所以你就会觉得很绷绷紧，是吧？就不舒服。再说这个黄瓜片，很多网友就是喜欢用黄瓜片贴在脸上，觉得蛮舒服的。因为我们老是吃黄瓜，所以说皮肤对黄瓜过敏的概率并没有那么高，就是很少有过敏的。但是实际上黄瓜片并没有科学证据证明它可以美白呀、保湿啊，它没有这些功效。就是无非让你觉得挺舒服的。
8: 所以您看，说起来咱们的皮肤啊也是挺娇嫩的，日常生活中您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推荐或者介绍，我们该怎么样的保养咱们的皮肤，让它能够更加的耐受外界的一些刺激，更加的不容易起各种各样的问题？
7: 就是越简单越好。你看现在有很多女士有这个玫瑰痤疮，就是敏感肌肤里面的发病率最高的一个疾病，是为什么呢？就是给皮肤用了加法，就是现在有很多商品为了营销，是不是就会推荐你说，像一个女士每天要先清洁一遍皮肤，是吧？用洗面奶，然后呢，要不要用卸妆油？
8: 对，
7: 去角质层的，然后呢，洗完了以后要拍爽肤水，爽肤完了以后要用精华液，
8: 对，
7: 精华液完了以后要用面霜，面霜完了以后要用这个隔离霜、防晒霜，就是把这个皮肤当墙一样的打很多层，
8: 一层一层又一层，
7: 然后这样把皮肤搞坏的。其实我们就非常简单，就比方说先用洗面奶清洁一下，然后呢，是女士呢可以增加点爽肤水啊，然后拍一下爽肤水，主要是保湿，然后也可以促进面霜的这个渗透，然后下面就是面霜了。我觉得精华跟面霜区别并不大啊，然后呢，下面就是防晒。防晒是非常重要的，紫外线照射是光老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啊，你然后就做一层防晒基本上就够了啊，就这些。然后呢，防晒霜在清洁的时候就用洗面奶就可以清洁干净，就是给皮肤做减法，不要搞得这么复杂。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护肤的一个程序。现在就是好多女士啊，就觉得这个就追求这个商场里面那种比较大的品牌，非常昂贵的，比方说一瓶面霜要3000-4000、4000-5000、5000-6000的这种哈、其实实际上也不见得适合你。比方说我见过一个女士，她才30出头，就是32、33岁，她非要用这个一款那个抗衰老的一个霜。其实实际上在32、33岁的时候并不需要抗衰老，她还没有到衰老的程度，她应该是保湿就可以了啊。他这个年龄他用了抗衰的成分，有一些非常多的精华，所以就会引起他长了很多痘痘啊，就是他的脸吸收不了这么多的能量，然后呢就出现了一些痤疮、闷痘这种现象啊。有一些女士啊，就是年龄很大了，需要用一些滋润度非常高的护肤品的时候，反倒用了一些青春少年用的那种只有补水效果的，可能就是皮肤就会出现干燥脱屑的这种状态啊。所以说不是贵的护肤品就是适合你的，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年龄和皮肤状态。

0: 下班啦！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2: 我准备逛逛去。哎，
1: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2: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1: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2: 乐活晚高峰。
3: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5: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6: 17:31，共同来关注路况。南一环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汇金大厦到金屯立交，长江西路高架从西七里塘到五里墩，目前

0: 相对拥堵。再来关注到高速通行方面，安东高速双向32公里加700米处电力线跨越拆网施工，届时双向主线封闭，东流入口往安庆方向临时封闭，景德镇往安庆方向车辆从东流出口分流，安庆往景德镇方向升金湖服务区出口临时封闭，所有车辆在服务区内容留，施工时间是5月31号的10点到10点30分。更多即时路况，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员工应该主动提高自身安全意识，丰富安全知识，增强自我保护能力。
1: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2: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3: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1: 一楼到了。
2: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3: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2: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3: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4: 这不是方便吗？
3: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3: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5: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6: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17:38，继续回到乐活晚高峰的节目当中。本节目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静静。
2: 下班好，我是晶晶。
1: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大家都有怎样的愿望啊？虽然说不能帮你实现，但是说出来也不一定啊，说不定就能实现了呢。好，如果说各位可以发送微信的话，能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说许一个愿望可以实现，你会许什么愿望？来看一下啊。
2: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迪亚，他说我会许今年一年时间内完成自己所有的计划。
1: 这要看你计划有多少啊。来看一下慕云说，我希望家人都健健康康的啊，平安喜乐，身体健康最重要，还有就是生活无忧无虑的。再有啊，啾啾说这个希望这些年的体检都顺顺利利的，要一切都顺顺利利的。再有不倒翁，头不疼头不晕，希望各位的身体都健康。再来看啊，小满留言说希望这个接下来的教师编制的考试可以成功上岸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一切顺利。还有这个素素留言财富自由啊，这个负债清零。
2: 太阳他说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这是我们每个人所有人的愿望。
1: 是的、嗯、来看一下随身携带，如果说只有一个愿望可以目前可以成真的话，可以实现的话，那我希望他这辈子都能够幸福。
2: 哎呦，好，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留言给我们啊。如果可以选一个愿望去实现的话，你会许下什么样的愿望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到张国荣共同度过。

0: 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2: 好的，微观天下，我们来关注高考是一场全力以赴的青春。高考倒计时10天，我们一起为学子加油。
3: 那么毕业很久，我们还会为高考感动。有人铭记倒计时涂满黑板，晚自习的霞光染红窗畔；有人怀念深夜台灯下不停的演算，还有反复背诵在屋里打转。没有谁的试卷只凭一道题评判，也没有谁的人生只凭一件事就到终点站。一年又一年的高考，见证了那些努力改变命运的青春时光。它更像是一座桥，通向远方，翻越一道叫自我的山岗。一场少年们全力以赴的精神成人礼，有勇气和担当。高考一场成长一仗，你所期待的美好都正在路上。
2: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高考前的饮食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高考之前如何来调理饮食。
4: 首先呢，是把好入口关，建议考生呢在考试期间尽量在家里或者在学校食堂就餐。第二个呢，是要保证充足的营养啊。我们知道考生的体力或者脑力消耗都很大，那么所以每天呢一定要保证充足的主食，你供应给大

0: 大脑啊，这个充足的能量。这里吃主食的时候呢，还要注意粗细搭配，那为避免全都是精细的这些米面这样的一些主食呢，引起血糖的波动比较大，会影响考生的这个状态。可以吃一些水果呀、坚果呀，或者是黑巧克力啊作为零食。那么晚餐呢，吃一点比较清淡的，便于消化的，那么能够让考生呢有一个比较充足的和好的睡眠。在这里也是向学校和家长啊，就在做我们的饮食保障的时候，建议大家有一颗平常心，那么不要突然的大幅度的调整考生的日常的这个饮食结构。那么如果确需要调整的话呢，还是在考生日常饮食习惯的基础上，小幅度的逐渐的来进行优化，那么避免呢引起肠胃的不适。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冥想是有助于大脑应对数字过载。我们来共同了解。
2: 来，先说个真实感受，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时候？手机一响就想看，红点不点就难受。一天下来刷了800条内容，结果啥也没记住，脑子啊反而像被塞了一团乱麻。最近有项研究直接给我们泼了一盆冷水，你的大脑不是不行了，是太累了。有位心理学教授啊，叫米歇尔·刘易斯，他说我们的大脑有两个岗位，一个负责往外看，刷别人的生活，接收各种通知，吃到新鲜的瓜；一个负责往里想，翻自己的旧账，拿自己和别人比，内心偷偷演起了连续剧。本来他俩是轮班制，现在被社交媒体逼成了24小时双线程跑满，大脑啊直接变成一台没有暂停键的内耗机器。后果是啥？越刷越焦虑，越比越难过。你以为你在放松，其实你在给大脑加班写小作文。好消息是还有救。研究说冥想是科学证实可以恢复大脑平衡的手段，不是让咱盘腿打坐一小时哈，而是给大脑按个暂停键，让它喘口气，哪怕每天只有几分钟，也能减少胡思乱想，让内心恢复平静。我们的大脑天生就能在吸收世界与赋予其意义之间流畅切换，培养这两种能力至关重要，但前提是你得给他这个机会。以上报道均来自参考消息5月22号刊发的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经济新闻网的报道。不说了，我先试试给大脑开启飞行模式。
1: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减肥啊。这个羽衣甘蓝呢，确实对减肥有帮助，这是真的吗？
3: 其中记载，甘蓝清热利湿，散结止痛。虽然相关古籍中并没有记载羽衣甘蓝，但从中医角度来说，它作为甘蓝家族中的一员，也具备同样的养生作用。那么从现代营养出发，它真如网传的可以刮油减肥吗？这一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
4: 大量的这个研究表明啊，这个膳食纤维啊，它是有助于促进这个肠道蠕动啊，缓解便秘啊，并且呢，部分研究还表明这个膳食纤维啊，它还可以增加饱腹感啊，降低这个体重啊，跟这个体脂，这个呢是也就是这个羽衣甘蓝被称为这个啊减脂神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啊。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啊，这个肥胖它的根本原因啊，是这个机体的这个能量的这个摄入啊大于这个能量的消耗。这样呢，从而导致这个多余的这个能量啊，就以这个脂肪的形式，然后储藏在这个体内，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减肥三分靠动，然后这个七分靠吃，核心呢就是要控制这个总能量的这个摄入，而保持这个合理的膳食啊，这个呢是它的一个关键。而这个羽衣甘蓝呢，它这个啊本身是没有直接的这样一个燃脂的这样一个特殊的功效，它其实就是一种这个非常适合这个减脂期我们食用的这样一个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的热量又比较低的这样一个蔬菜。
3: 除了减脂话题，不少人说羽衣甘蓝具有抗癌功效，结合它十字花科蔬菜的属性，这一说法是否可信？羽衣甘蓝真的能抗癌吗？
4: 目前呢，有这个大量的这个研究证据啊，表明这个增加蔬菜的摄入啊，可以降低这个心血管疾病这个发病风险跟这个死亡的风险。另外呢，增加这个十字花科蔬菜还可以降低这个部分癌症的这个发病风险。而这个羽衣甘蓝，它作为这个十字花科蔬菜中的这个一种，它也含有一种特殊的这个生物活性物质也就是这个牛代葡萄糖苷这个呢，我们把它简称为这个牛苷然后在这个切碎或者这个咀嚼的时候这个牛苷呢就可以转化成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有抗癌活性的这样一些物质它具有这个抑制肿瘤生长的这样一些作用。 但是呢，还有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呢，就是它这个实际的含量啊，它实际上还没有这个西兰花里面的高。啊，其实真正含量比较高的是这个西兰花的这个幼苗，就西兰花这个芽苗菜，那个里面它这个硫甘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啊，所以说啊，我们说这个羽衣甘蓝这个具有这个抗癌的作用，啊，目前呢应该说还是缺乏这个强有力的这个实验证据。
1: 想减重，先睡个好觉，吃对了，动够了，但是体重依旧没变化，我们一起来关注。
5: 曹大夫，我家娃饮食控制了，也多运动了，为啥体重不降呢？
6: 是不是忽视了睡眠的问题？研究表明，睡眠时长不足会严重影响体内内分泌激素的分泌，如皮质醇激素，影响代谢的紊乱，导致肥胖的增加。所以说，我们建议
7: 孩子们注意听讲了，
6: 尽量在10点以前入睡。小于12岁的儿童的睡眠时长要在9小时以上，12岁以上的儿童睡眠时间尽量达到8小时以上。所以我们在控制体重的时候，不只关注吃和动，我们还要关注睡眠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点。
1: 好，那么有关于减肥又有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办法呢？除了睡得好之外，吃之外，是不是多走一走，怎样走才能帮助减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8: 一个是管住嘴，一个是迈开腿。那这个痰湿的人一定要有运动量，但是我们说呢，因为这个体重比较大的时候呢，也不太适合去做那种特别大量的一些活动，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关节的损伤。所以呢，要从中小强度开始做一些这个有氧的运动。
9: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项适合痰湿质朋友们的一项运动，那么就是健步走。健步走这项运动啊，简单易行，对于我们减脂特别有效，尤其是瘦一下我们的腹部。健步走的基本动作，第一个呢是要背部要挺直，上肢啊肩部要放松，那么我们的两臂啊呈90度啊，我们在走的过程中啊往前后摆动，一定要注意不要幅度太大啊，不要往上太高，到我们的胸部就可以，往后是后拉，前送后拉。另外一个呢，就要抬头挺胸，平视前方，大概我们的目光啊在前方3到5米的距离就可以。腹部啊要微微收住，因为我们在收腹的时候啊，就可以保证我们的这个腹部的肌肉处于一个适当紧张的状态，那么我们在走的过程中，它消耗的脂肪相对来说就会高一些。那么下颚呢微微收起，走路落地的时候啊，是我们先臀部发力，带动我们的大腿往前走，脚跟落地，快速过渡到前脚掌。好，臀部发力，脚跟落地，好，快速过渡到前脚掌。运动时间呢，每周啊我们一般是3到5次，那每次的时间呢大概在50分钟左右。走的过程中，

0: 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携程为您的梦想加油。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 0551-6345-8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你好，小芳。
1: 晶晶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那么6点钟之后呢，再来刷新一下合肥市区道路晚高峰的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集中了。我们来关注拥堵路段。环线方面，我们来看到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西园新村到金屯立交桥；西二环路的北向南方向，从环山路到南二环路。那么这些路段是需要您注意到车的缓行。高架方面，我们来看到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方向，从十里庙到五里墩；合作化南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安高城市天地到五里墩立交桥；金寨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明珠花园到白老汇，这些路段呢也是需要您注意到车的缓行。那么还是要在此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遇到了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时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以先查询了。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下班去哪儿？
1: 我准备逛逛去。
0: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1: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0: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1: 乐活晚高峰。他们是体重与无误，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2: 体重到账128斤。
1: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0: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
3: 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1: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0: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1: 回来，节目开始了。
4: 来了，
0: 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5: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8，此时此刻您收听到的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进入我们今天乐活有滋味的环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养发。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啊，夏天不养发，秋天已脱发。那夏天有没有一些养发和护发的攻略呢？我们来共同学习。
6: 好基础哈，不要让脱发在秋季出现。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有什么更好的养护头发的方法吗？让李院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其实预防脱发的核心呢，就是维护我们头皮的微环境。那么可以从4个维度来说啊。首先呢，就是夏天我们出门要防晒。
6: 李院长，您刚才说到夏季我们一定要防晒哈，所以戴帽子来遮挡紫外线的照射，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有些朋友会觉得这又是一个矛盾的问题。我防了晒，但是夏天那么热，我戴着帽子扣着，我这出汗多又蒸发不出去，这不在里面闷着吗？这不又湿又热，这不反而对头发也是一个影响吗？该怎么取舍呀？
7: 确实戴帽子是一个双刃剑，它可以帮我们遮挡紫外线，但是呢它又会让我们的这个头皮局部的温度增高，出更多的汗。那么我的建议呢，第一个你可以打伞。第二个呢，我们短期戴帽子我觉得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只在这个暴晒的情况下戴一戴，然后呢在阴凉的地方还是让我们的头皮来多透气比较好。
6: 对，让这个汗也蒸发出去啊。
7: 是
6: 啊，
7: 对，
6: 包括现在戴帽子有些人可能喜欢戴那种比较紧的，就后面勒的箍的比较紧啊，觉得这样戴着就帽子不会被风给吹飞了，然后还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帽子形态了哈。那这种比较箍的比较紧，会不会对头皮也是一个伤害？
7: 是的，箍得比较紧的话呢，它可以影响我们头皮的局部的血液循环，这样对头皮来说其实是不好的一个情况。第二个呢，就是要正确的洗护，我们要选择成分比较温和的洗发水，水温呢不要过高，洗发的频率呢要根据我们的发质调整啊，油性的呢我们1到2天洗一次，用手这个指腹啊轻轻的揉头皮，不要用指甲去抓，不要过度的烫染。第三个呢，就是要清淡饮食啊，少吃油炸啊、辛辣啊、甜食啊，多吃富含蛋白质、锌、铁、维生素 B 族的食物。最后呢，就是规律的作息，不要熬夜，尽量呢在晚上11点钟之前睡觉。
6: 一个盘子来，
8: 糖，
6: 糖是什么意思？拿核桃做糖？
8: 说到这个糖啊，我们得先从我们元代的著名的药膳专著，叫《饮膳正要》，这本书呢，来看看核桃的一些具体的作用，这《饮膳正要》当中描述胡桃啊，这个是味甘，无毒的，食之呢令人肥健，另外呢还有蕴积黑发，有这么的作用，中医认为呢，核桃啊，它是一种药食同源的一味药，在我们历代的文献均有明确的养生保健的记载，它是性是温的，入肺、肾、大肠经，啊，具有这个补肾、温阳的一些作用，所以我们临床上用这个胡桃的时候呢，主要用于这个肾虚所造成的腰膝酸软，这个遗精啊、尿频啊、耳聋啊这些症状的人群我们常用。另外呢，这个核桃啊还有一个功效，它能够温肺 定喘。
6: 嗯，
8: 温肺定喘它干什么用呢？能够引起的肺肾两虚，引起的一个虚寒喘咳的症状。另外人嘛，含有油脂大，就蕴藏通便的作用。
6: 嗯，
8: 所以临床上对于肠燥，就是少症的大便干结这样的人群啊，也是非常可用的。关于这个核桃仁啊，为什么能够黑发这个蕴集？从我们现代的研究来看呢，这个核桃仁当中含有丰富的这个对皮肤和毛发非常多的营养的成分。最主要的就是维生素E 的含量比较丰富。维生素E啊，它是一个强大的抗氧化的一个物质。另外呢，核桃仁当中啊，还有含有大量的优质的蛋白质。这些优质的蛋白质呢，对我们组织的新陈代谢，或者说这个损伤的修复和这个更新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从中医理论来讲呢，肾主骨，主藏精，对吧？精呢有化血，血能养发，对吧？核桃呢入肾经，入肾经它具有补肾益精的作用。所以我们在临床上通过补肾的作用，能够为头发的生长提供丰富的营养。大屏幕所显示的这个糖啊，就是我给大家推荐的一道这个具有雾发作用的美食。也叫雾发糖，它是呢是由核桃仁啊、黑芝麻和红糖来组成。大家都知道黑芝麻具有这个滋补肝肾的作用。
6: 对
8: 啊，搭配上这个核桃仁啊，可以补肾益精，这个雾发生肌。适用于我们常见的一个脱发、头发早白啊这些症状。
4: 太好了，雾发糖听上去就好吃又健康，但是究竟怎么做呢？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大厨为我们制作这道雾发糖。
9: 其实呢，雾发糖呢是一个古制里的写的，雾发糖其实熟核桃仁加上黑芝麻，加上红糖，加上麦芽糖，加上点水，其实就可以了。然后呢，要用差不多将近一倍的红糖加一半的水来去熬制，熬到一半的时候呢，翻大泡的时候呢，加一点麦芽糖。最重要的是什么呀？熟核桃仁和熟黑芝麻这两种原料是1:1的，直接把它混合之后，找一个烤盘刷上油，然后倒上你的雾发糖，然后摔平了它。然后要是有条件的话呢，是搁在冰箱里头直接冷吹一下，让它迅速降温，因为糖的温度它过高。切的时候呢，是用快刀来去切，这边效果会好。
2: 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那么头发喜欢吃什么呢？头发喜欢吃这些果仁类的种子类的食物。那么这些植物呢，从中医的角度讲，它可以起到一个养血补肾的作用。这些种子类的食物不仅仅为我们头发生长提供了足够的蛋白质，它当中的一些活性成分还可以起到一个促进头发生长的作用。那比如说南瓜子、豌豆，它们当中的成分呢，对于人体内的雄激素的受体可以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那么对于肾虚型的头发也是有帮助的。
1: 怎么样，您都记住了吧？如果要说吃什么能够改善头发细软、强健发质，那么头发更偏爱南瓜子和豌豆。但是凡事还需掌握一个度啊，带壳的南瓜子一天的摄入量不要超过25克，差不多就是手抓一把这么多。豌豆一天的摄入量在50克左右即可。
0: 中医特别讲究这个内调外养，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食疗方，你选择大枣、桑葚，然后把大枣和桑葚呢泡在蜂蜜里面，往往大枣100克，桑葚100克，然后用蜂蜜没过这个食材，差不多2公分左右，一周左右就可以了。那么一周以后呢，我们可以吃这个蜂蜜，当然桑葚和大枣也可以配合食用，早晨一勺，晚上一勺就可以了。那么当你这个外在的头皮头发出现不健康的状态的时候呢，起到一个滋养的这种作用，
2: 记得加关注哦。
3: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
4: 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
3: 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
4: 没看到人行道上的人群，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
3: 交通法规记心头，安全驾驶不低头。
5: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子会生气哦。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18:31，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长江西路快速路蜀山森林公园附近路段，以及南一环路从汇金大厦到金屯立交，合作化南路高架从中科大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目前相对拥堵。另外，高速路面通行情况总体平稳有序，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要服从现场安全规定和指挥，不得擅自进入明令禁止入内的危险区域。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
1: 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
0: 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
1: 没看到人行道上的人群，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
0: 交通法规记心头，安全驾驶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37，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下班好，我是晶晶。
2: 各位好，我是静静。
1: 好，进入我们今天乐活猜猜猜的题目哈。首先第一道题，穿什么样颜色的衣服容易被蚊子咬？ A 红色， B 绿色， C 黑色， D 白色。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可以发送留言给我们啊。我们来看一下，小月说选 C 是黑色。好，周周说选 B 是绿色。我一直以为就是容易被蚊子咬，可能跟这个血型有关。
2: 如果说和衣服的颜色有关的话，我觉得也是黑色吧。来看一下，冰糖也选择了 C
1: 是黑色。好，小易说选 A 是红色。好，那究竟穿什么样颜色的衣服容易被蚊子去咬到啊？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应该是选 C。黑色，蚊子呢喜欢待在这个阴暗的地方，天生是有趋暗的习性，所以呢，你如果说穿着黑色，那比较容易去招引这个蚊子啊。容易被叮咬的衣服颜色顺序是这样的：黑色大于红色，大于绿色，大于黄色，大于白色。大家可以平常这个，如果说夏天的话，咱们就穿这个最保险的白色。好，下一道题啊。以下动物不能眨眼睛的是 A 蛇 B 青蛙 C 乌龟 D 马。豆豆说选 D 马。
2: 来看一下，可乐鸡翅选择 D
1: 马。小草说选 A 是蛇。舅舅选 C 乌龟。我觉得不是啊，因为我好像观察过乌龟，乌龟好像真的是可以眨眼的，
2: 有眼皮子的。来看一下，某某选择 B
1: 青蛙啊。那么到底是哪个动物不能眨眼呢？正确答案应该是 A 蛇。蛇不可以眨眼睛的原因是有两个啊。首先，蛇的头部是没有能够使眼睛转动的肌肉，而且呢，蛇也没有像人一样的这个眼皮能够上下的伸缩，因此呢，蛇是不会眨眼的。其次呢，蛇的眼睛外边是有一层透明的膜来保护它们，但是蛇没有眼睑啊，也没有能够让眼睛转动的肌肉，蛇不大会眨眼啊。那我们如果说你看到这个蛇眨眼，有可能是它蜕皮了啊。好，下一道题。法国人叫心爱的人是什么呢？ A 冬瓜 B 山茶 C 西红柿 D 卷心菜。就是法国人把心爱的人叫做什么？像我们中国人好像叫心爱的人一般都叫什么？
2: 宝贝。
1: 宝宝，宝贝，亲爱的。还有什么？
2: 还有啊，
1: 小甜甜，
2: 或者叫小名字吧。小名啊。来看一下，不吃土豆选择了 D
1: 是卷心菜啊。冬瓜、山茶、西红柿和卷心菜啊，我们来看一下，舅舅选 A 是冬瓜。
2: 再来看何其幸福选择 D 卷心菜。
1: 豆豆选择了 C 西红柿。
2: 鸢尾花也选择了 D 卷心菜。
1: 好，正确答案应该是 D 卷心菜。法国人把自己心爱的人叫卷心菜。阿拉素人用我的小黄瓜表达心爱的人。这他们这个昵称有点奇怪啊。
2: 这个卷心菜
1: 咋不叫胡萝卜呢？
2: 他应该是不是用中文说出来的。
1: 应该是有这个谐音，对吧？
2: 对，
1: 或者是他们英文当中
2: 叫起来会比较甜蜜啊，
1: 或者是法语当中。
2: 对
1: 啊，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乐活猜猜猜的三道题目啊。如果大家没有猜过瘾，没有答过瘾的话，可以期待一下明天的这个答题。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乐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明天周五下班时间5点，我们再见喽。
2: 那明天我们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宝，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2: 左书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10两。
3: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10两赏金呢？
4: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3: 对，就是啊。
2: 左书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3: 又涨到50两了、
4: 啊、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
3: 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4: 真是这样。哎，起走起
5: 起来了、哦，
2: 真到北门了。
3: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2: 赏金50两，赏。
4: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哎呀，
3: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1: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蝉夏，越过城市喧嚣，歌声还在游走，你榴花般的双眸，不见你的温柔，丢失化解欢笑，岁月无法停留。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

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人的等候，等到房顶开出了花，这里就是天下。总有人幸福埋头，总有人哭着分手。

越过山丘，遇见十九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

0: 代同堂，有1000多人。
1: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0: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1: 嗯，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2: 皇上，上次您赐给正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1: 哦，那他怎么分的？
2: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1: 嗯，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3: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要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员。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

0: 子谦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1: 哎，子谦，你怎么赶的车？
2: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1: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2: 不，父亲，父亲，
1: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2: 父亲，
1: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2: 万万不可呀，父亲。
1: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2: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1: 子谦，
0: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2: 搞得这么隆重，
3: 走一走看看呢。
4: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10两。
5: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10两赏金呢？
6: 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5: 对，就是。
4: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5: 又涨到50两、
6: 啊？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嗯，
5: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7: 真是醉呀！
6: 哎，起走起，
8: 起来了。
4: 真到北门了，
5: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4: 赏金50两，赏！
6: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5: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1: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到生活的洞，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起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成的。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

0: 丢了，万万不可呀，父亲。
1: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他说情，这是为何呀？
0: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1: 子谦。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崖香飘万里，四季春翠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1: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2: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1: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2: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1: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0: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离，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

0: 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1: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0: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1: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0: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2: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0: 哦，那他怎么分的？
2: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0: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3: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少能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

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3: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4: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3: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4: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3: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2: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O型。
3: A B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跟我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4: 又涨到五十两了？
5: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走起，
6: 起来了。
3: 北门
4: 了，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3: 赏金五十两，赏。
5: 哎呦，哎，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会文湖三省汇聚，书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牙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边同花鱼，好似魔幻系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离。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4: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5: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4: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5: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